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日至8月2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务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到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年8月1日至10月31日，稻城亚丁将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都将免门票，门票实行线上的实名制预约，每日限流15000人。近日，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的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延安分会场报名通道全面开启，有意向报名者可前往延安市宝塔区长青路延安文化演艺集团歌舞团办公楼406室现场报名，或拨打电话0911-8080-907进行咨询。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静学智合，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0: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王同乐《酒馆叙事选段》《水中霓虹》，陈雅琪朗诵。
1: 水中霓虹，变成大人感觉，想要清冷的风，勇敢爱的狗狗，冰糖水与苦杏仁，想要花前月下的时刻，想要看着晃动的树影流泪。妈妈，城市里霓虹弥漫，想要看看22岁的你怎样在工厂里做工，和爸爸结婚，一个人在雪夜里生下我，在出租屋的火炉边取暖。妈妈，如今我也22岁了，风吹水波，将那些倒映的光吹得散乱，红的、绿的、蓝的，你说这多像22年前的歌舞厅。那时你还会跳舞，把头发烫成波浪卷，在人群中唱邓丽君的歌。妈妈，天黑得很快，霓虹弥漫，蜻蜓在点水，一天在落幕。蹒跚的老人和学步的孩子都在纳凉后回家，我们也回家。树在老去，水波在晃动，你轻轻地走，月亮慢慢地挪。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呢，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今天没有阳光清晨，是阴天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但是希望各位可以保持好心情呢。
2: 飞水两重江，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歌，叫做本末。这首歌依旧是他比较擅长的叙事系的唱叙事这种唱腔，没有华丽的编曲修饰，只用他非常具有故事感的嗓音，将生活当中的取舍执念还有清醒缓缓的到来。

我们刚听到任素汐《本末》，旋律沉稳克制，却字字戳心，唱透了成年人在得失之间的自我拉扯。在浮躁的日子当中，也不妨静下心来听听这首歌，重新整理生活的本末，还有内心的方向。我觉得他的歌非常适合在安静的时候来听，包括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依然是他的演唱的任素汐《愿人生》。

0: 愿人生不会太难，普通平凡也美满。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呢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那节目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那么接下来要听到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周深《不群》，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在明天的同时间再会喽。
1: 在夕阳下中崩溃，在暴风中一种破碎，出色成什么？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9:00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Santana. My Talk 20. Smooth.
1: 格莱美提名的歌曲哦。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我是王伟，我是 DT。继续听到的歌曲，之前我们提到的前几年，这一首歌，这一张专辑，从 Bye Bye Bye 开始，听到 I'll Never Stop, 来自 NSYNC. Oh yeah.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Backstreet Boys, everybody.

时间确实是西城可能相对来说来的次数更多一点，大家说后街男孩什么时候能来，后街男孩不之前来过一次对吧，但是在之后确实没有西城来的更频繁一些，反正是过去这些年我们回忆当中那些西城后街 blue 什么之类的该来都来过了，确实把超级攒在一起就不总感觉这事儿不太可能成型，什么时候这个 Justin Timberlake 实在是就是没啥可干的了也说不准，但人到老年中老年之后在开这种演唱会的时候下边听都听不动了是吧，是时候我觉得该付出还是要付出一下的。 Atomic Kitten 同样也是当年爆火的一个女团了，听听这首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Samantha Mumba Always come back to your love 是不是回到那个年代的时候再听到熟悉的这样的一些节奏跟声音你会发现说它另外一个能够让全球全都听到类似声音的点是在于除了它本身的这些歌曲很有统治力之外有太多的一些不同的翻唱的版本各个地区可能都有本地的音乐人本地很火的音乐人那他们凭借说同样的内容有可能是一些翻唱有可能是类似的制作然后也让跨文化到另外一个国家之后大家先对这样的风格熟悉起来了有些时候大家可能往回倒倒到的时候哦，原来这是原唱有些时候大家不往回倒的时候其实也都是同样类似的旋律声音制作它都是在某一个时代给你留下来最清爽回忆的下半段陪伴各位还有半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同样今天我们就着准备好了那么长的一个歌单当中还没有来得及放送的一些歌曲跟各位来进行音乐上的一个延续而接下来听到的同样是女生再熟不过了各位来吧

0: Spice Girls Wannabe。
1: 这歌真的是我们当年穿的特别清凉的那一个年轻的时代的时候可能会听到的声音了。而回到那个时代，大家怎么会不想听小甜甜放过了，就算原来放 Oops I did it again 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 But this one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回到又是那些港台金曲的年代。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当年这样的一个画面描述的时候，都是那种哎呦 She's so lucky, she's a star。如此的一个明星也有自己脆弱伤感的一面，捏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又心疼又喜欢的一个女生。接下来要听点舞曲了，同样也是那一个年代你听起来觉得土土的但是很嗨的歌曲。你逃不过 Vanga Boys， 你逃不过 Boom Boom Boom Boom， 你逃不过阿垮的，是不是就是在拥抱2000年。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27: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弘扬陕北文艺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一方黄土养一方歌，一曲信天游唱尽陕北山河。陕北民歌呢，是刻在榆林人骨子里的乡愁，是流淌在黄土高原上的天籁之声，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非遗文化。
1: 高亢嘹亮、质朴热烈的陕北民歌，见证着陕北人的烟火生活、喜怒哀乐。在田间地头到城市的舞台，从老一辈的传唱到少年的辈的一个接续，这门古老的本土的艺术呢，正在新时代焕发着全新的活力。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星光满满、歌声满满，非常荣幸呢，民歌传习所的老师以及我们可爱灵动、热爱唱歌和热爱民歌的小学员们呢，是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开启一小时的专属时光，共同来聊一聊聊这些陕北民歌，听一下童声，来唱一唱这些陕北民歌，解锁一下陕北民歌的传承故事，感受少年的传承非遗的赤诚与热爱吧。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的老师和小朋友们。首先欢迎我们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老师，来，徐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陕北民歌非遗传习所的老师许丽。
0: 嗯，好的，欢迎许老师哈。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6位小学员哈。
1: 嗯，
0: 我们也知道哈，今天的6位小学员呢，都是各有特点哈，他们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啊，都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哈。那么有多次斩获歌唱大奖的小选手，也有呢艺术院校系统学习民歌的学长，还有呢从零开始踏实学习的这个小学员。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和老师聊一聊哈。
1: 对，
0: 那么欢迎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也请徐老师呢跟我们简单的这个陕北民歌传习所的一些主要职能啊，以及呢开设我们少儿民歌传承课程的初心啊等等，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对，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陕北民歌呢是源于生活，是老百姓随口唱出来的生活百态。传习所的核心工作呢，就是保护、传承、普及、创新陕北民歌，挖掘本土经典曲目，整理传唱传统的这种演唱技法。我们传习所呢专门开设这个少儿民歌课程，最大的初心呢就是从娃娃抓起。很多传统民歌的传唱人呢逐渐老去，想要让陕北民歌生生不息，就需要新一代少年继续接力。我们呢希望让榆林的孩子从小扎根本土文化，听懂家乡的歌，会唱家乡的曲，热爱家乡的文化，让古老的信天游在少年歌声中一直传唱下去。
1: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尤其是干这件事儿哈。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听完徐老师介绍了之后，也有一个疑问，说这个陕北民歌听起来是那种高亢辽阔有力量，和流行歌曲我们应该说是差别就很大的，一听我们就是地方的一个歌曲。能不能请我们这个徐老师和大家共同说一说，这个唱陕北民歌的时候，它最大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什么呢？也就是如何去适合于小朋友们来进行学习和传唱呢？
2: 咱们陕北民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真实、质朴、接地气。咱们陕北民歌呢，旋律是朗朗上口，
3: 对，
2: 而且节奏呢明快，歌词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少儿学习。然后孩子们的声音呢特别的清澈纯粹，用童声演绎经典民歌，会赋予传统曲目全新的生命力，也是对非遗文化最好的传承。
0: 好的，好，感谢徐老师哈，徐老师说的特别的好。那么接下来呢，也就是大家这个所期盼的环节哈，我们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6位小学员了啊。
1: 对，
0: 那首先

0: 我们第一位学员呢是我们的万浩宇，哎，来，请万浩宇小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啊。
1: 万浩宇不是小朋友了，
0: 不是小朋友了，那在我们眼里他都是小。来介绍一下，
1: 万浩宇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万浩宇，我来自榆林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我今年也才16岁，正在系统性的学习陕北民歌，传承陕北文化。虽然说我今才学了一年多了，但是我也正在努力，努力把陕北民歌更好的传承下去。谢谢。
1: 说的这么好，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
2: 给大家带来一首《小桃红》吧。
1: 好的，清唱一首《小桃红》
2: 啊，清唱一首《小桃红》，给咱一共是3段。
1: 好
2: 啊，我尽快。
1: 不要尽快，咱们要唱好。
2: 哎，好。呀个子儿月儿的娃娃声，二楼爹娘爱财神，

老家呀，果然二个字儿月儿树梢上摆，到做梦看月盈盈，洁白纱流过来。老家的干哥哥，小妹妹小哥哟哟，爹出了一盏灯，三个字儿。

0: 怀，奴家的怀。好，谢谢。
1: 唱得太好了。好的，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万浩宇哈。
2: 嗯，
1: 好，那么接下来来王哲明小朋友。
3: 哦，我是来自榆林市的我是来自榆林市第二小学的学生，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感受灵》。
1: 嗯，好的。
3: 走头头的那个路子儿哟，站在那个灯，哎呀，带上了那个溜子儿哟，哦哇哇的那个手，摆脖子的那个哈巴儿哟，瞅那嘚儿的那个牛，哎呀，你把死那的个哟，哦，走你嘚儿的那个楼，哎呀，你把死那的哥哥哟，哦，走你嘚儿的那个楼。谢谢大家。
2: 唱得太好听了，这个童声真的是很好听。
1: 好，接下来有请彭程，彭程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这个是我们今天六位这个。

0: 参赛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小朋友，我们介绍一下。
1: 尊敬的各位老师、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大家早上好。
0: 嗯，
1: 我叫王鹏程，今年十岁了。
0: 嗯，
1: 就读榆林市第28小学2年级一班。
0: 嗯，今天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上一道道婆婆，下一道道娘》。
2: 好的。

0: 还有一段吗？嗯，谢谢大家啊，唱完了太好听了，感谢小鹏程啊，为大家送出的这一段的上一道波波，下一道道梁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曹一凡小朋友，
1: 曹一凡，曹一凡应该说是老师这样说他，说是铁肺。
2: 就是你要知道，对，你要知道曹一凡的声音有多高了，
1: 刚刚我们已经领略了一下啊，来，浅浅的领略了一下，现在要正儿八经听了啊，
0: 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曹一凡，嗯，
2: 今年是11岁了，就读于榆林市高新区第12小学，今天很开心能来到听到广播的电视台。
0: 嗯嗯，带一首什么歌曲呢？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山丹的《开花红叶叶》。
0: 好的，嗯。
1: 山，
0: 没关系，重新来。

千家万户爱来嗨哟，把门儿开，爱来嗨哟，快把咱亲热也接来。

0: 谢谢大家。
1: 太棒了，
2: 怎么样，是不是
1: 真的是
2: 名不虚
1: 传
2: 吧，这个铁肺。
1: 他
2: 我觉得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有点收，好像就是觉得
1: 还没有完全放开
2: 那种感觉。
1: 而且我们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把话筒推子一直在往下来推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
2: 若曦，
1: 对，刘若曦小朋友，
2: 若曦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叫刘若曦，今年10岁了，就读于高新第12小学。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高楼万丈平地起》。
1: 好。
2: 高楼万丈平地起，预备，起。

0: 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若曦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这首《高楼万丈平地起》哈。嗯，好，接下来郝一阳小朋友，哎，小朋友你要为大家送一首什么呢？来，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榆林高新区第八小学四年级六班的郝一阳。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微风腰鼓黄河口》。
1: 好。
2: 黄河之水天上来，南北北上青天哟，酸甜苦辣一碗酒，英雄汉是庄稼汉，黄河之水天。

庄稼还是英雄汉。都说黄河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的九十九天转，秧歌扭得欢，微风摇鼓黄河口。都说黄河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有九十九天转，九十九只唢呐吹得响，微风摇鼓黄河口。好一片柔情似水，好一团燃烧火焰，好一道雷鸣闪电，好一个虎踞龙盘。都说黄河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有九十九天转，九十九对秧歌扭得欢，微风摇鼓黄河口。都说黄河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有九十九条沟，九十九只唢呐吹得响，微风。

0: 必须要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些可爱又灵动的孩子们。对，我们的六位小朋友呢刚刚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啊，非常棒的演绎了自己的六首歌曲啊。那么我们呢也想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哈，我们因为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呢有不少零基础起步的孩子，当然呢他们呢也是常年的登台参赛的，也有一些是常年参赛的优秀的选手啊。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哈，您觉得这个小朋友学习这个陕北民歌最难攻克
1: 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然后呢又觉得这个学习民歌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的成长收获呢？
2: 对于小孩子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就是气息的把控，对，然后咬字的韵味，还有咱们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腔调，但是坚持学习陕北民歌对孩子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0: 对，应该说是每个孩子当他站到了这个舞台之上的时候，每个人提升那种自信心，他都是不一样的哈。
3: 嗯
0: 嗯，确实。嗯，其中我们现在六位的这个不能说小朋友哈，其中也不是小朋友了，有学员当中，有是他有举办过这个，已经是刚刚举办过7月28日的时候，我们是了解到了举办过这个个人的一个独唱音乐会。
3: 对，就是谁呢？ 万浩宇同学哈，28号的时候呢是举办了个人的演唱会，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您那个歌单啊，唱了很多的歌曲哈。那么万浩宇同学，哎浩宇同学，对，我在都看不到哈。好，浩宇同学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举办这个个人演唱会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
0: 主要是为了就是给家里面人然后汇报演出，对，然后顺便给就是老师还有很多家长啊来观看的一个小型的汇报演出。
3: 对，
0: 其实也是给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哈。哎，这个浩宇应该说是这个年龄也不大啊，刚才说到16岁，16岁哈，
3: 怎么最重要是浩宇同学说他 才学了一年啊，那么一年的时间，然后呢就可以举办这个个人的演唱会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你在这个演唱会当中唱了多少曲目呢？
2: 我和我师傅一共是11首歌。11首歌，怎么样？11首歌下来怎么样？感觉哈？哎，我整体其实感受，我11首歌下来其实已经很累了，真的很累。然后
0: 衣服已经湿了，全部都湿了，整个人就是非常疲惫。应该说半个人的这个独唱演唱会音乐会跟你平常的时候个人就是来进行比赛的时候，你觉得这两种心情怎样来转换的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2: 一个是激动，然后就是演唱会的时候呢肯定是激动了，然后比赛嘛，比赛有时候呢就是完全平心态了。
0: 对，两种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2: 对哈，那么就是这场演唱会的举办哈，然后呢这十几首歌唱下来之后，有没有坚定你的一个更加的要学习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信心呢？
0: 有，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哈？准备有什么样的愿望呢？想把陕北民歌带到更大的舞台去。对，确实。
3: 其实有些时候的时候，你像我们年轻一辈的时候，老一辈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说是来继承下来传承下来，年轻一辈更加去喜欢或者是更加喜欢唱这个陕北民歌，我们就觉得是非常的难得了。对，尤其像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们，像万浩宇，对，这个年龄非常小，很多人都会说喜欢唱什么摇滚呀什么流行呀，浩宇为什么说是我就喜欢唱这个陕北民歌呢？怎么样喜欢上这个陕北民歌的呢？
2: 其实 陕北民歌我从小六七岁那会儿我一直也唱，但是也唱不好。怎么唱不好的？家里面的人的一个影响呢？还是不是，就是我那会儿自己嘛，自己一个人，然后也就瞎唱瞎练，然后就是没有系统的学习，小的时候没有系统去学习，然后最后我在初中的时候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接触到了我的师傅。
0: 也是高林老师很偶然的一次机会，然后我系统性的学习了一年，真的是进步非常大。
3: 对，其实相对来说高林老师也是恩师苗子，
0: 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嗓音本身比较好一些了。
2: 天赋也占大多数。
0: 对，天赋是占了80%-90%。
3: 对，肯定是这样的哈。 接下来就给我们大家再带来一首山北民歌吧，清唱一首。
0: 再给来一首那个走三遍吧。
3: 好，走三遍来一首。

宝贝，天那新三宝，命更大。石油煤炭天然气，运到北极河西。

0: 走上边。好，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哈，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徐老师，以及呢我们的6位可爱灵动热爱民歌的小学员们啊，再一次欢迎大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呢我们6位小学员呢已经呢是展示了自我啊，每人呢来送出了一首陕北民歌啊，让我们呢是过了一下这个耳朵的瘾啊，非常的好听啊。
1: 嗯，才知道陕北民歌，我们的陕北民歌确实还是后继有人的。
0: 对，
1: 刚才也是和老师来了解到一些，再和徐老师来说一说吧。我们说这个唱陕北民歌，我们也有成人唱嘛，对不
0: 对？
1: 我们现在刚才听到这个是儿童唱，也就是我们少儿的演唱的陕北民歌。
0: 对的，
1: 那他们中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咱们成人演唱陕北民歌呢，最多的就是沧桑厚重，深情，可以感情就是对这个感情的掌控是比较好的，
0: 对，
2: 带着这个生活的阅历和岁月的沉淀嘛，
1: 对。
2: 然后咱们的孩子也唱民歌，他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净纯粹，鲜活充满朝气，
0: 对，
2: 就是没有太多华丽的技巧，只有质朴的热爱。
0: 对，我真的是听出来了啊。
2: 对，就是用少年的声音传承咱们黄土文脉，这也是我们坚持做少儿民歌传承的意义。
1: 对，确实，其实我们也是越来越多的家长来进行重视我们本土的一个传承，应该说是主动的让孩子们来进行学习这些陕北民歌。那徐老师来说一说，就说是如何让孩子们正确来进行引导一下，长期来进行坚持学到这个陕北民歌。有的人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哈，可能
1: 学了
0: 几次就不想学了哈。
1: 如何来进行坚持下来呢？
2: 我们的一贯原则就是多鼓励，少批评，
0: 对，
2: 然后就是多给孩子们创造展示的机会，
1: 对，
2: 让孩子们积极的参与舞台演出，让孩子们在舞台中收获这种成就感。然后我们也会督促家长多陪伴聆听，日常和孩子一起听民歌聊民歌，营造这种文化氛围。
0: 对，
2: 然后就是循序渐进，基本功呢日积月累，不用急于求成，坚持就会看得见的进步。
0: 对，好的，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孩子们呢都来学习这个陕北民歌，而且呢坚持的来学习哈。好，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小朋友们的一些问题了啊。好，我们要随机问到小朋友们，来，我们先问一下这个曹一凡小朋友，点到了，点到谁就谁啊。来，曹一凡小朋友，你学习这个陕北民歌学了多长时间了？
3: 大概就2年半多一点。
0: 是怎么样？是你爸爸妈妈让你学呢，还是你自己就喜欢这个陕北民歌呢？
3: 因为最初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所以妈妈给我报了这个兴趣班。
0: 对，
3: 我还参加过好多次大型的声乐比赛。
0: 哦，来跟我们说一下获得了哪些奖项呢？
3: 比如在全国银河杯总展演和陕西省银河杯总展演都获得金声奖。在榆林市高新区艺术节声乐比赛荣获了1等奖。还在我们学校的每次的歌咏比赛都获得1等奖。
0: 太棒了啊，获得了很多的这个比赛的奖项哈。然后呢自己有没有什么小小的心愿呢？准备以后怎么样来学呢？继续要好好的学吗？还是
3: 继续要好好的学，并且把陕北民歌带上更大的舞台。
0: 说的太棒了。
1: 对，小小的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心愿，相信我们的陕北民歌也是后继有人，可以来进行传承下来。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彭程，来，彭程小朋友啊，你学习这个陕北民歌多长时间了？
4: 差不多2年了。
0: 两年了啊。那么你是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4: 第二届银河杯全国总展演金奖，龙腾虎跃闹新春，少儿春晚特金奖，桃李绽放全国青少年1等奖。
0: 哇，好厉害啊。
1: 咱们也就是一参加比赛，咱们不是金奖就是1等奖，是不是？都是金奖和1等奖。当时觉得唱这个陕北民歌时候，是自己喜欢，是妈妈给 报的一个兴趣班呢？
4: 是我想传承陕北民歌到更大的舞台。
0: 哇呀，好啊，这个梦想特别的大哈，也特别的好啊。嗯、那然后呢，也是准备将有没有自己的一个什么小小的心愿呢？
4: 嗯，
1: 想要继续
0: 好好的唱歌是吗？
4: 嗯，想要继续学习陕北民歌。
0: 嗯，
4: 把陕北民歌带出大山，走进城市。
0: 哦，好。你最喜欢哪一首陕北民歌呢？
4: 历代代抛着沙好好凉。
0: 哎，好的，特别的棒啊。那么哲明，来，哲明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参加过什么比赛没？
5: 我参加过学校的比赛。
0: 嗯，学校的比赛。你学了多长时间呢？
5: 学了差不多一年左右。
0: 嗯，爸爸妈妈支持你学习陕北民歌吗？
5: 非常支持。
0: 那你喜欢哪一首陕北民歌呢？
5: 我最喜欢的是感生岭。
0: 嗯，对，感生岭。
5: 因为它它的歌词嘹亮活泼，我非常喜欢它。
0: 嗯，好的，好，喜欢的歌曲我们一会儿就要让小朋友来送了啊。
1: 对，
0: 嗯，来，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若曦，来，若曦小朋友跟我们说一下，你学习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学习了快五年多了。
0: 哦，学习
1: 这
0: 么长时
1: 间，很长了。
0: 那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比赛呢？
4: 银河杯呀，杨音呀，然后还有那个快乐阳光之类的。
0: 你在参赛的时候上台紧张吗？
4: 不紧张。
0: 不紧张啊。
1: 嗯。
0: 哦，
1: 还记得上台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吗？
0: 很多了。很多了，唱过很多歌曲了，是吧？
1: 参赛比赛也是很多了。嗯，有什么样自己的小小的心愿吗？对于自己学习的陕北民歌？
4: 我想，唱得非常好，想更努力一些。
0: 嗯，
1: 更加努力的唱好陕北民歌。
0: 然后呢，我们要将来要上更大的舞台，对不对啊？
4: 对，
1: 把陕北民歌传唱出去。
0: 对啊，要唱得高，唱得远哈，唱得出去，是吧？嗯，好的，非常的好。来，易阳，好，易阳小朋友。
6: 我学唱歌差不多就学了两年多一点点。
0: 嗯
6: 嗯，我获得的奖都有，全国青少年银河杯一等奖。在北京，然后还有在西安的全国青少年银河杯获得了一等奖。
0: 嗯，
6: 还有在那个，还有那个畅想未来，畅想未来获得了那个一等奖。
0: 非常的棒啊。
1: 应该说是孩子们参与到的这个活动啊，包括比赛，太多了，真的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朋友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合唱来送给各位呢？我们知道这个曹一凡、刘若曦、郝一阳啊，三位小朋友要为我们来送出一首合唱，是不是啊？来，我们先为大家送出一首什么合唱呢？
1: 第一首合唱是山丹的开花
4: 红
1: 艳
4: 艳，
1: 好吗？
0: 好
1: 的，
0: 那么我们就来为大家送出这首歌曲。我们三位要不要站起来呢？
4: 可以
1: 站起来。好。

河，呀儿呀儿来把游。

0: 谢谢大家，
1: 非常棒哈！三位小朋友为大家送出了这首合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哈。嗯，我们知道这个小朋友们合唱呢，还准备了好几首呢。嗯、接下来我们首先听另外两位小朋友的合唱怎么样啊？嗯，
2: 哲明和
1: 彭程为大家来送这一首歌曲，嗯、你们俩为大家
2: 合唱哪一首呢？
1: 嗯，先唱哪一首？上一道泼泼，下一道道凉吗？
0: 感生岭。
1: 可以，感生岭也可以。来，
2: 感生岭啊，嗯。好，预备，走。
3: 走头头那个路子儿哟，在在那个灯，哎呀该是，哎呀带上哟那个溜子儿哟，哦娃娃子儿的那个手。白脖子那个哈伴儿哟，臭奶汁的那个牛，哎呀你色里儿那个人儿哟，哦过呀来了，
0: 你若是那的哥哥

0: 儿游，哦，走你的那个楼。
1: 唱得太好了，嗯，好，来请坐。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朋友啊。
2: 对，这个童声一出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刚才那个一凡也说了，说是我们还有一首歌呢，还没唱完哈。
1: 嗯，
2: 那接下来再把另外一首合唱送给我们大家吧。哪首呢？是什么呢？
3: 南泥湾。
2: 好
1: 的，
2: 好，还是三个人一起吗？三个人一起。好嘞，好，把这首南泥湾送给我们吧。

0: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小朋友哈，为大家送出的这一首
1: 《南泥湾》
0: 哈。我们今天的六位的小朋友都表现得非常的棒哈，不但呢自己演唱了，而且刚刚呢又为大家合唱的送了几首歌曲啊。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呢，也是一直致力于传播陕北民歌，讲好榆林本土故事啊。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徐老师，您对这些孩子们最大的一个期许是什么呢？
2: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和我们一样，就是不忘我们，不忘初心，坚持我们的初心，让咱们陕北民歌呢生生不息。

0: 息，
1: 对，
0: 希望他们也继续能够接力传承咱们陕北民歌，也希望更多的榆林孩子爱上咱们陕北民歌，把家乡的歌声唱下去，也就像孩子们希望的一样，能唱上更大的舞台。
1: 对
2: 对，走向更大的舞台。
0: 对，让咱们非遗文化呢，在少年一代中生生不息，
1: 对
2: 啊，深深扎根下来。
1: 对啊，今天我们来这个六位小朋友哈，真的是我们也是今天就很开心很欣慰哈，
2: 对，
1: 觉得我们的陕北民歌真的怎么可以唱得这么圆哈，孩子们都这么喜欢啊，而且唱得这么棒，而且刚刚小朋友们也说了他们的奖项啊，参加了很多的这个奖项，孩子们你们出去表演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就是外地的这个游客们什么对我们陕北民歌的一个感受，他们喜欢吗？
3: 喜欢，
1: 是不是很喜欢听呢？
3: 是，
1: 对啊，这样也坚定了我们更加的要将这个陕北民歌呢要唱出去的这种信心，是吧？啊，
3: 嗯
1: 嗯，对，
2: 确实，
1: 嗯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六位小朋友呢，是不是接下来就是我们让大家来集体
2: 来一个合唱吧？
1: 嗯，
2: 好不好？
3: 嗯，
2: 对嘞，
1: 好，
2: 合唱一首什么歌呢？
4: 高
2: 楼
4: 万
2: 丈，
4: 高楼万丈平地起。
2: 好
1: 的，我们六位小朋友请起立。嗯，大家稍微对，大家要不要那个啥后退一波？
2: 如果说是各位现在打开我们的听见广播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见广播的画面当中哈，可以看到我们六位小朋友
1: 哲明和彭程
2: 现场，
1: 哲明和彭程往这边走一下，来镜头，来进入我们的镜头当中，彭程。
2: 嗯，来看一下，好，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听见广播，来看一下我们在听见广播当中六位小朋友为大家来进行演绎我们的一个合唱，叫做《高楼万丈平地起》。好，我们来一起唱一下这首歌。
1: 嗯。
2: 好，嗯，好。
5: 高楼万丈平地起。

0: 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哈，我们现场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老师和我们的六位小学员哈。六位小学员呢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表现的也是非常的棒哈，分别呢演唱了自己喜欢的陕北民歌，也还有呢刚刚呢他们又合唱了几首曲目啊，非常的好听，也是呢非常的感谢大家哈。我们说快乐的时光呢总是短暂的，那个一个小时的直播间访谈呢很快哈，然后呢我们一起呢就度过了，很开心啊。
1: 今天呢再一次感谢我们民歌传习所的老师的一些分享，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可爱的小学员们的一些精彩的演唱与真诚的分享。我们说歌从陕北来，身自少年初，愿这些嘹亮的陕北民歌响彻黄土的大地，飘向五湖四海，愿小小少年不负热爱，接续传承，让千年的非遗文脉呢是生生不息，岁岁回响啊。

0: 好的，感谢大家啊，我们六位小学员哈，希望大家呢以后的时间当中呢可以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呢为我们送出更多的你们喜欢的陕北民歌。感谢大家辛苦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
1: 好，明天见。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梁静茹的《第三者》，这是她2003年的专辑《美丽人生》当中的一首，李宗盛填词，黄玉仁谱曲。这个专辑也算是主题性很强的一张专辑，关于女生在经历了18岁懵懂期，步入到20多岁左右之后遇见的爱情的模样，各种景象。我觉得这也是李宗盛大哥很擅长的一方面，尤其是捕捉女性心思这一块，在歌词上显得尤为明显。我想梁静茹最辉煌的这几年也是受益于李宗盛大哥的歌词了。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谭咏麟《雨夜的浪漫》。

继续回来，下一首歌要听到戴佩妮《四季天》。这首歌是她在百代唱片时期的第一张唱片，整个专辑13首歌的词曲创作，除了一首是佩妮的好朋友给她写的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她一人包办。在00年代的女歌手当中，她也是当仁不让的最佳女唱作人。而在那个期间，大家喜欢唱的、喜欢听的都是一些大众喜爱的流行歌曲。但当年戴佩妮已经开始玩实验小众音乐了，这是她的优势，但在那一年也是她的短板，因为蔡依林、梁静茹、孙燕姿他们走的都是大众喜爱的路线，而戴佩妮这一张专辑局限于一些小众曲风的范围，所以并没有成为一张主流专辑。不过在很多专业的乐评和乐手看来，这是一张非常具备音乐性的专辑。我觉得对于佩妮来说，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是由自己创作，我想她内心还是很满足的，毕竟所有歌都是按自己内心走向完成。来听这首《四季天》。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要听到的是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他们两个人的组合呢，有点像小鱼儿和花无缺。大张伟是人海沉浮的小鱼儿，彭磊算是澄澈无垢的花无缺。本来彭磊把这个歌的名字定为比不上你，非常直白的一个歌词。后来大张伟从词当中摘出了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作为名字。其实这首歌它主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名字的内容，别的都是修饰，带着一种诙谐的话语感和盛开的喜剧感来完成。但至少在现在这个时代来看，我觉得这种歌还算是一种潮流了吧。来听大张伟《新裤子》。

前面听到的那首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还想再了解句，他俩这首歌是跨越了20年后的重聚的合作，两个看似都在嬉闹人生的中年顽童，在最纯粹的旋律下注入了很私人的情感表达。之前两个人所谓的朋克也好，摇滚也好的标签全部被打破，里面每一句都是大张伟和彭磊的真实写照。那些羞于表达的情感藏匿在他们生活深处，却是紧张的哑口无言的内心花园。很多人有勇气直白地抛出自己的生命之歌，在一切谈笑风生和吊儿郎当之后的沉默不语，是最珍贵和私人的情感。它不仅仅是动人的，而且是穿越岁月的浓颜的。这首歌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透镜，所以能听懂的人我想一定是同龄人吧。来听下一首歌，莫文蔚，头号粉丝。

谁的粉丝吗？讲真，我还没有特别去追过星，唯一有一次是上大学的时候陪室友追过一次演唱会，逼迫式的陪他在演唱会的最后一排。那时大学生没什么钱，买了一张站票，两个人扯着嗓子在后面又唱又跳，那个欢乐呀。后来看完演唱会的一周时间，我们两个都几乎不说话，因为一开口都会很好笑。大学时光必然是美好的，无论你做什么，现在回忆起来都是青春倒影啊。来听下一首歌，郭富城，别说。

0: 欣赏榆林第二季，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3: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8: 我给你自由。
2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是葛大为填词，为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配唱的主题曲。片中男主人公安东尼也是暖男一枚，性格也是很多女生喜欢的那种温柔带羞涩不油腻类型。当然这首歌呢也是根据剧情所写，当得知心爱的女孩子心有所属之后呢，男主甘愿陪伴左右，实现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样的另类守候。他还有一个很好听的英文版本叫做 Sleep Alone， 可以去听听看。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可以坦然面对感情这个东西，不再有那么强烈的情绪波动，你也看淡了所有情情爱爱当中那些曾经让你抓狂的细节，可以开始宽容一切，不计较了，也许只能代表年纪大了，青春开始褪色了。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来听蟑螂乐队《忘了我是谁》。

对于不少人来说，生气、郁闷、难过，每一个难熬的时刻，好吃的东西永远是不会缺席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顿美食不能解决的事情，如果有，那就来两顿。当然，吃东西是可以让你感到开心快乐，主要呢是跟以下原因有关。第一个，美味食物是可以激活调控情绪的中脑边缘多巴胺神经系统，促进多巴胺释放，让人产生愉快开心的感觉。还有一个呢，是人体血糖水平相对高的时候，情绪会更加稳定和愉悦，血糖低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情绪低落。而淀粉糖类的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快糖，也会让人产生心理上的愉悦感、满足感。所以为什么说胖子们的快乐瘦子不懂，就是这个原因吧。听一首歌，来自任嘉萱 Selina， 这首《心如止水》。

0: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欢迎主持人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刚刚听到的是小虎队《青苹果乐园》，这是一首翻唱的歌曲，收录在了他们89年发行的《新年快乐》专辑当中。当时他们的舞蹈还有造型都是男生们争相疯狂模仿的对象，而女生呢，就是收集他们的杂志还有海报。在小虎队之后，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这个青春气浓浓的女生，可爱的卓文萱，《期待爱》。

0: 关门，起，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欧美流行乐的黄金年代80年代真的是人才辈出，而惠妮休斯顿的标志应该就是她的一副金嗓子吧。一副被老天亲吻过的金嗓子，可以完全改变专辑当中那些内容稍显平淡的情歌，为他们大大的加分。今天带你来回味这首超级经典的电影保镖的主题曲 I Have Nothing。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要请出这位伍佰。他的口音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就是没有人学得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的歌里有雅，而那些模仿我的人没有。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我曾经在知乎上看过一个帖子，问有没有哪一刻让你觉得生活很美好。有人说是住在老楼里，傍晚下班的时候爬楼回家，闻着各家厨房飘出来的饭香，觉得又幸福又温暖。也有人说是经常去那家小吃店，和老板认识了很多年，还没有开口他就知道你想吃什么，那种熟悉感就像是在自己家里。在小区的门口的水果摊忘记带钱，但是老板会说下次再给也没有关系。还有洗过头发坐在窗前，让晚风一点点地把它风干。说起来生活快乐的瞬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0: 黎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1: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

温暖的疗伤系是江美琪一直留给我们的惯有的印象。刚刚听到的是王一维填词作曲，江美琪演唱的《不是时候》。现在听她唱歌，感觉她的状态是更放一些的，感觉是放开了自己，心境也更自在了，倒是让人还蛮怀念她当年内敛的唱歌状态的。在江美琪之后，继续带你来听听这首当年的网红歌曲，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经常说，交流其实是一件极其耗神的事情，成本非常高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的经历不一样，认知不一样，就算是同一句话，可能理解也不一样，所以要讲清楚，沟通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更别说在恋爱当中了。恋爱当中，如果一方没有明确的表达，另一方要靠猜的话，很有可能就会理解错误，或者只能领略到你表面的意思，所以有心意的话，一定要好好的沟通和来传达。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这首歌强劲的 hip hop 节奏，你是我的 superman， 是收录在 Sunny Day 好心情专辑当中的开篇之作。这首歌是翻唱，原曲叫做 How Sweet。 我一直很好奇，原曲是不是也一样的很火辣劲爆，后来听了之后才发现，原曲其实是一首软绵绵的歌曲，所以我还是更喜欢这首歌 Coco 的版本。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嗨，各位好，欢迎您在早间又一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主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感谢各位在每天这个时间段留守频率，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0到23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19到31度。受低涡和台风残余环流影响，预计未来两

天我省大部有小到中雨，部分的地方有大到暴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今天送给各位的生活小贴士。那么夏天呢，建议多喝两种汤类。三伏天，解暑少不了绿豆汤，但是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红豆同样是解暑的佳品。夏天多吃绿豆和红豆，有助于补充高温导致的钾、镁、钙的流失，可以维持电解质的平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7月29日，一列满载35个集装箱的货运班列从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缓缓驶出，标志着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营。7月29日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7月29日，上海市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实施细则印发，对九类智能家居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予以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各补贴一件，单件最高补贴不超过1500元。记者从西安市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西安市城六区高中阶段学校第一批次省级示范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已结束，共录取学生19262人。根据录取工作安排，7月30日下午开始第二批次的省级标准化高中和普通高中的录取工作。地面线携手陕西氢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建绿氢基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榆林举行。根据协议，构建集绿氢制备、储存、输送、加注、应用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基地，项目总投资预计达到300亿元，首期投资约15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看看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蒋敦豪的一首歌，一首非常轻快又浪漫的歌，叫做《我爱你》，推广大使送给各位。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他化身为爱意推广大使，用非常松弛温暖的嗓音搭配灵动的节奏还有精致的管弦编曲，把藏在日常当中的心动还有温柔娓娓道来。整首歌非常的轻快又治愈，不说浓烈的告白，却满满的细腻情愫，旋律自带摇摆感，特别适合伴着好的心情来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据天气预报预报呢，从今天开始到之后的4到5天，每天都有下雨。今天是7月31号，7月份的最后一天，时间就这样不紧不慢的前行着，下周就要立秋了，总觉得夏日寒长，然后它就要结束了，日子这样不紧不慢的前行着，而我们的陪伴也在每天的这样一个时间当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那接下来的时间来听这首《年少心动雨季》。

0: 学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2: 我就是不明白你们怎么那么喜欢逢场作戏，何必耽误时间。

谢谢蔡琪以及万花筒合作的冬日命，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听到满舒克。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等。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

0: 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内容。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日至8月2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务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到打草季，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至10月31日，稻城亚丁将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都将免门票，门票实行线上的实名制预约，每日限流15000人。近日，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的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延安分会场报名通道全面开启，有意向报名者可前往延安市宝塔区长青路延安文化演艺集团歌舞团办公楼406室现场报名，或拨打电话0911-8080-907进行咨询。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性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给大家分析上的诗歌，王同乐《酒馆叙事选段》《水中霓虹》，陈雅琪朗诵。
2: 水中霓虹，
3: 变成大人感觉，
2: 想要清冷的风，勇敢爱的狗狗，冰糖水与苦杏仁，想要花前月下的时刻，想要看着晃动的树影流泪，妈妈，城市里霓虹弥漫，想要看看22岁的你怎样在工厂里做工，和爸爸结婚，一个人在雪夜里生下我，在出租屋的火炉边取暖。妈妈，如今我也22岁了，风吹水波，将那些倒映的光吹得散乱，红的、绿的、蓝的，你说这多像22年前的歌舞厅。那时你还会跳舞，把头发烫成波浪卷，在人群中唱邓丽君的歌。妈妈，天黑得很快，霓虹弥漫，蜻蜓在点水，一天在落幕。蹒跚的老人和学步的孩子都在纳凉后回家，我们也回家。树在老去，水波在晃动，你轻轻地走，月亮慢慢地挪。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呢，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今天没有阳光清晨，是阴天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但是希望各位可以保持好心情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歌，叫做《本末》。这首歌依旧是她比较擅长这种唱腔，没有华丽的编曲修饰，只用她非常具有故事感的嗓音，将生活当中的取舍、执念，还有清醒缓缓的到来。

我刚听到人所惜本末，旋律沉稳克制，却字字戳心，唱透了成年人在得失之间的自我拉扯。在浮躁的日子当中，也不妨静下心来听听这首歌，重新整理生活的本末还有内心的方向。我觉得他的歌非常适合在安静的时候来听，包括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依然是他的演唱的任素汐《愿人生》。

愿人生不会太难，普通平凡也美满。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呢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那节目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很甜，今天歌单给你一点甜，希望你能够打败那些压力、一些烦恼、一些琐碎的事情给你造成的负。那我们都知道五味呢说的是酸甜苦辣，大家习惯把酸放在第一位，但是从舌头的敏感度来说，排在第一的是甜，舌尖对甜味非常的敏感，所以呢甜很容易被感知到，也很重要。适当的甜味可以拯救坏光是食物还有甜的感觉。

刚刚你听到的八首歌曲都是来自我们今天给你一点甜的点歌歌单。我们今天第一首有点甜的歌曲来自曹格 Superwoman。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是跟你一起在歌里听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给你准备了一点甜的歌单，已经被播放过的是歌单里的第一首曹格的 Superwoman， 还有第七首谢春花我一定会爱上你。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这一首

今天就来分享插曲，来自扫黑绝不放弃爱的五种语言 MV。 其实也是从爱这个角度带大家走进这部影片。可能你一听到名字，看到名字扫黑绝不放弃，哎，就能够大概想象到这部作品它的一个故事走向，一个方向。但是呢，这次放出的插曲却恰恰是

另外一种更加温情的一个方向，一种更加走心深情的一个表达，由唐汉霄作词作曲演唱，唱出了爱的呼唤，展现万千普通家庭对于如何表达爱的困惑，也诉说着普通人在坎坷命运下如何应的勇气。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在歌里听世界。

方大同为你写的歌。今天我们的音乐甜度还够吗？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我们今天还有准备非常甜的歌曲，范晓萱啊，包括蔡淳佳、欧德阳的小夫妻，都是甜度非常高的歌。我觉得这是一个味觉的刺激，然后加上一个心理的暗示，如果平时不太习惯吃甜食的朋友，偶尔来试一试啊，说不定来感受到了就这种甜食给你带来的情绪的调节。那特别爱吃甜食的朋友呢，也要注意不能够过度，还是要把握好的。为了身体的健康啊，多听甜歌那是没问题的。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言承旭，就想赖着你。

首甜蜜的痴情歌，言承旭就想赖着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第六首歌，蔡淳佳、欧德阳《小夫妻》。

这首歌由黄老板还有 Beyonce 他们来合作的 Perfect。 这首歌曲原本呢，黄老板自己单独唱了一个版本，后来才跟 Beyonce 有这样的一个合作。那两个版本对比来说，有 Beyonce 声音的加入之后，歌曲的甜度会更加浓烈，因为就变得像两个人的情感交流有对话了。接下来范晓萱幸福合作社

你说巧合即是稀松平常，只要能陪你就算荒唐，我愿意闯荡一闯。

年声音甜度汉服合作社。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阿肆的 Call Me， 这首歌里面呢也有亮点哦，来听听看。快打电话。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先有歌唱，才有语言来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场问候各位，我是杨洋。这些歌曲呢，同样的是在光影的世界当中，这里有一要发送给你。节目开始的时候，先来给你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邓超在电影《银河补习班》当中所演唱的这首歌《银河里最像的人》。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银河里最像的人》，它是来自于邓超出演的影片《银河补习班》当中的主题曲。我们看到这首歌，它填词部分呢是来自于于白梅，而在歌曲的前排留言区，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梦中人的梦中，他说父爱如山，但是所有的爱呢都在心中，父子一场是缘分，彼此共同成长。不爱唱我的妈的老爸，妈呢又用手机重新看了一遍，感动。大饼决定瘦脸，他说希望长大之后呢，我们都能够成为

一些不计任何代价的爱。电影院看这部影片给看哭了，就好像这个主题曲一样，我们和父亲呢才是银河里最像的人。这部影片《银河补习班》呢，是邓超跟他的好朋友于白梅一起来导演的。长大成人的小男孩成为了宇航，生死关头回忆起了自己平凡又伟大的父亲。他想起了爸爸告诉儿子，你一定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这个邓超饰演的父亲呢，是不是突然就变得正经起来了，会让你觉得他完全不像跑男当中那个嘻嘻哈哈说 We are family 的样子。当然邓超他自己本身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出演这部影片跟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会变得更加的有感触。

0: 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当你的故事遇见台词，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神奇的效果来发生。之前向你推荐这部影片叫做《银河补习班》，我看到前排留言区有很多朋友们在回忆自己的父亲，都说父爱如山，常常呢他是深沉的，或者说他是安静的。银河是笨蛋傻瓜吧，但爸爸相信你不是，永远相信你不是。这句台词呢也送给所有的孩子。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今天呢要发送一张给帅气老爸的歌单。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海洋》。今天同样的，除了歌单之外，还有片单来向你发送。在影片一当中呢，是这样说的：电影的发明使我们的人生延长了三倍，因为我们在里面获得了至少两倍不同的人生经验。那接下来呢，要向你推荐这部影片，就叫做《海洋天堂》。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说了再见》，来自周杰伦的演唱。如果你是他的粉丝的话，你会发现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其实有很多这种写亲情的，比如说像《以父之名》啊，《听妈妈的话》啊，但是很少有人知《说了再见》，就是来自于这一部影片《海洋天堂》。今天我们说父亲，说父爱。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们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陆岩他说，在影片《海洋天堂》里面，这首歌音乐响起的时候呢，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片子很好看，也很感人。父亲对儿子的爱很深沉，这就是父爱如山吧。辣条女孩她说，我们没说再见，但再也见不到了。1270，我想应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孩。真香她说，因为自闭症的儿子看了《海洋天堂》这部电影，也因为《海洋天堂》呢，听了周董这首歌。

0: 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今天这一张歌单呢，要送给帅气老爸。在电视剧《请回答1988》中呢，这个父亲他说，爸爸也不是生下来就是爸爸，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所以后半段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你来说这一部剧集《请回答》。

我想请回答一九八八呢，应该是在观众的心中无可替代的。像剧中有一个人物叫做德善，他是家中第二大的孩子，你排行老二，要大不大，要小，总以为自己在孩子。而在这一部剧集当中，父母和孩子的交流特别的多。爸爸一直竭尽全力地想要做得更好，但他们也始终是在学习怎么样去做一个爸爸而已，所以呢才会有感而发，有了这句台词，说爸爸也不是生下来就是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呢。欢迎各位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或者呢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的话，都可以发送过来，我都能看到。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向帅气老爸发送一张歌单，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你不要担心。来看看留言区，英宁他说，我跟妈妈看了第二遍，看到最后一集啊，还是跟第一次看的时候一样嚎啕大哭，不知道是他们的青春结束了，还是我的青春结束了。水木他说，朋友之前就推荐给我过，现在才看完，看见德善生日的时候跟父母说自己的委屈，那第一次哭，这真的是一部温暖又治愈的电视连续剧，很真切，很喜欢当中的每一个角色。

光影在歌唱，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电视剧《小欢喜》。只要是关于父母亲情的电影和电视剧看过之后，都会有这样的感慨：时光啊，你慢些走吧。这首歌是来自刘惜君的演唱，《时光慢旅》。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
0: 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 The Beatles Yesterday。 好，为什么听 The Beatles 的歌曲呢？好，因为接下来说到这一个影片当中的主人公呢，他很喜欢甲壳虫乐队，而他女儿的名字呢也是来源于甲壳虫乐队的一首歌，叫做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 所以呢他的女儿名字就叫做 Lucy。 这个片子推荐给你，名字叫做我是山姆，或者你直接搜索 Sam 就可以找到这部片子。2001年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时间不会太长，大概是130分钟的样子。这山姆呢，咖啡店工作，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收留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子，于是就有了一个女儿。可是女儿出生之后啊，母亲就不告而别了。后来的故事才变得慢慢有趣，在女儿的陪伴之下呢，山姆就活成了一个大男孩。给他取名 Lucy， 露西呢，就是因为披头士乐队的一首歌。 Lucy 顺利的长大了，生得很漂亮，而且聪明伶俐的。虽然说他只有7岁，但是智力早就已经超过父亲了。而山姆没有办法应对女儿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贴心，为了不让父亲伤心呢，就故意迁就他的智力水平。这对特别的妇女引起了社会工作者的注意，他们觉得山姆不再适合去抚养 Lucy 了，希望可以把 Lucy 从他身边带走，为他找到一对所谓的正常人的夫妇来做养父母。而主人公山姆呢，就不甘心这样失去女儿，所以呢，他决定聘请女律师来打这场官司，帮他来争取抚养权。你知道在这个官司的审理过程当中呢，不同的主人公梳理自己的生活，于是会让观众呢映照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反省，会给周围的人一个观于镜。我是山姆，这部影片呢推荐给你。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最后要和你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于这部影片当中帅气的老爸他很喜欢的披头士乐队的歌 Let It Be。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

孩子小记，影片大鱼，你甚至还不认识我，我有一辈子可以认识你。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音，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生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录音带
4: 停了啊、
5: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放。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

0: 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门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阳
8: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9: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0: 听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玉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呢，在今天的这个时候锁定你的专属音乐时光。今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首多元的歌曲，有山野的治愈，怀旧的感慨，也有安稳温柔的爱意。跟着音乐来卸下一整天的紧绷，慢慢的享受下班路上的悠闲时光。那开始为大家来送出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刘惜君和王鹤野一起合唱到的《大风吹》，我觉得特别符合现在的天气啊，因为我刚刚还看到外面是狂风大作。
1: 轻轻插肩，
0: 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曲是胡，曲风温婉静谧，编曲清淡雅致，满是春日悠然的氛围感。忙碌日子总不忙碌的人，忙碌的日子总是步履匆匆。那这首歌呢，也是提醒我们要慢下来，给自己留一点品茶放空的小惬意。

这首歌呢是由金润吉演唱到的《空荡荡》，唱出了独处时的安静心境。我们大多时候呢忙着社交，忙着奔波，偶尔心里有空落落的时候也非常的正常，接纳自己的情绪，和自己好好来相处。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萧亚轩，因为你，节奏轻快又浪漫，萧亚轩经典的情歌因为你甜而不腻。生活有辛苦奔波，但总有家人好友，心上人成为日常当中的光亮。正是身边温暖的人，让平凡日复的生活充满了满满的甜度。

李荣浩的歌曲向来都是直白又通透的，贫穷或富有，看淡物质功利，日子不必被金钱所裹挟，舒心又自在，三餐安稳，身边有爱，远比财富更加的珍贵。奔波打拼是为了生活，千万别弄丢了简单的快乐。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

0: 这首歌呢也是比较老的一首歌，来自于杜德伟，跟着我一辈子，
1: 细心的包容，
0: 算是一首复古甜蜜的金曲。
1: 无论爱出现在何时，
0: 这首歌呢浪漫又热诚，旋律呢带着年代独有的温柔热烈，适合送给长久陪伴自己的伴侣家人。长路漫漫，有人一路相守陪伴，就是莫大的幸运。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十陪雨夏红东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毛不易演唱到的《如你所想》，也是毛不易一贯的平实。这首歌呢也是温柔又包容。人生很难事事都如愿，很多事情呢不能尽如预期，学着要接纳不完美，随心而行，好好的善待自己，圆满

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一首陈粒的小半过后呢，下一首歌来自于刘亦菲和王铮亮一起合唱到的《还在这里》。

玫瑰藏起了荆棘，人心藏起敏感，世间最好的温柔是愿意了解你的全部过往。锤娜丽莎的这首《愿闻其详》唱尽了自我接纳与真诚的爱意，有人读懂你的所有，不问表象，愿闻其详。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鉴真东渡。今天我们一起来回望盛唐，解锁一段跨越山海坚守12年的文明佳话——鉴真东渡。盛唐时国力强盛，文化开放，万国来朝的繁华之下，中外文明交流从未停歇。公元年，日本僧人荣瑞普照远赴扬州，拜谒大明寺高僧鉴真，恳请他东渡日本，传授正统的佛法，规整当地松弛的佛门戒律。彼时大海凶险，渡海九死一生，众弟子无人感应。55岁的鉴真却毅然许下誓言：“诸人不去，我即去耳。”自此立下了东渡传法的毕生心愿。谁也未曾想到，这场奔赴竟是一场历经6次出海、5次惨败的漫漫征途。12年间，鉴真遭遇了官府阻拦、船只触礁、狂风巨浪、粮食断绝等重重磨难，随行弟子有人离世，有人退却，挚友荣瑞也病逝途中。常年的颠沛流离与海上奔波，更是让他年过花甲后彻底双目失明。前路尽是坎坷，却从未动摇他的初心。即便身陷绝境，双目失明，鉴真依旧坚守本心，从未放弃东渡传法的信念。终于在公元753年，66岁的鉴真搭乘了日本遣使第6次扬帆出海，冲破茫茫沧海的阻隔，成功抵达了日本，圆满完成了坚守12年的心愿。抵达日本之后，鉴真受到了皇室与民众的盛大礼遇。他不仅弘扬了日本律宗，更将盛唐的建筑技艺、中医药理、书法艺术、农耕文化尽数带到了东瀛。他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成为了日本千年建筑瑰宝，守护着中日文化交融的印记，也因此被日本人尊为天平之盟，意为奈良时代文化的屋脊。公元763年，鉴真在日本安享圆寂，将余生全部奉献给了中外文化交流。回望这段历史，鉴真东渡是一场佛法的传播，更是一场文明的奔赴、信念的修行。在交通闭塞、山海阻隔的古代，他以凡人之躯，秉赤诚之心，不畏艰险，矢志不渝，用一生来诠释了包容友善、坚韧坚守的华夏风骨。千百年岁月流转，沧海桑田变迁，鉴真跨海东渡的故事，早已化作中日文明交流的不朽丰碑，让坚韧与包容的东方力量跨越时光，生生不息。

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杰演唱到的《明天过后》，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 FM 一零一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今天呢是周五，明天和后天我们是没有直播节目的。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各位最近去没去电影院？去了的你就说迷糊不迷糊吧。今年暑期档就上演了魔幻大戏啊，影片是疯狂的提档卡位，遇冷呢就火速撤场，海报文案改的比正片更新都快呢。也被网友吐槽了，这是史上最混乱的档期了。两部豆瓣七分以上的优质影片，一部撑了十几天然后就离场了，一部上线两天匆匆下架了，拉高全网期待之后骤然落幕，狠狠地消耗了观众的一个观影信任。优质口碑撑不起票房，很多人就开始质疑内容为王的逻辑是不是失效，实则这行业深陷严重的档期依赖病，一众片方就把这上映的窗口期就当成了

啊，就能逆风翻盘了，早翻了我都，对吧？其实是什么？这不是舍本逐末吗？狭小的市场池子，单凭更换上映时间，你就想翻出水花来？反观出圈的冷门佳作已经证明了真挚的故事过硬的质感永远能够击穿排片的壁垒，档期只是影片和观众碰面的时间窗口，绝非决定作品命运的救命稻草，主创把精力耗费在档期的博弈上啊，你还不如好好的打磨你的电影，对不对？你忽视了叙事打磨与受众的适配，你再好的题材终究难逃遇冷的窘境，频繁的改档撤档透支了行业的公信力啊！投机式的档期玩法这玩意儿走不远，院线市场的良性生态依靠稳定的定档规则扎实的影片质量来共同铸就啊！与其四处寻找所谓的黄金档期，你不如把自己电影打造成黄金电影，对吧？如果能够打动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你放心，观众只一定会进场买单的。真正亮眼的影片从不需要靠躲闪竞争来求取生存空间，还是一句话啊，就是稳抓稳打，不要投机倒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那个什么李全哲高铁占座一事儿，各位听没听说？有人就说了，谁是李全哲呀？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啊。说据说是个艺人，就是这个，就这么一个叫李全哲的啊，这个高铁占座一事儿就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小牌大耍。就一桩举手就能化解的小事儿，靠着当事人冷漠摆烂，然后助理蛮横施压，经纪公司撒谎洗白，层层叠加，硬生生的就闹上了热搜了。你说被持证的乘客啊，当面这个核验座位，当事人蒙面装哑巴拒不挪位，列车开动之后呢，助理反倒理直气壮，拿只剩一站当啊这个要挟购票的乘客进行退让，然后呢花钱购票落座的是普通人的合法权益，到了艺人团队口中反倒成了需要体谅迁就的义务，骨子里的特权优越感藏都藏不住。关键是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呀，你整这么大的阵仗你要干什么？你事发之后官方火速甩锅，说票务系统出错，结果被铁路部门一纸通告当场就给打脸了。如此拙劣的公关操作啊，也是让大家反感加倍，全网愤怒啊，从来不是说揪着一次坐错位置不放，大家抵触的是有一些艺人无视公共秩序的傲慢，圈内有不少的从业者深陷啊追捧滤镜，私下出行肆意要突破规矩底线，高铁霸个座，机场闹个事儿啊，这是公共场所肆意任性平滑，舞台上贩卖的修养人设，现实里面好家伙放任自我。光鲜的包装之下，最基础的公德心严重缺位。再说，那你算哪门子的艺人呢？大众紧盯此类事件，本质是要守护人人平等的公共意识啊！公共规则不会为了明星单独放行，车票对应的座位权也不会因为艺人身份就要自动让位，团队习惯性优先遮掩过错，编造说辞搪塞舆论，不到官方实锤绝不低头认错，就这份被动的致歉毫无诚意可言。艺人的人气与曝光全部来源于大众的包容与喜爱，那立身之本永远是德行在先，作品品为辅，没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就不说了，反倒啥呢？你还整出一这个高人一等的架子，你终究只会不断的消耗路人好感。再一个，我奉劝一句，你那团队该换就换了吧，你。就是你这整个的流程，每一脚啊，都踩在我的心巴上面，啊，踩的我只想还手，你知道吧？所以光鲜的演艺身份只是一份职业，不是凌驾规则的特权通行证，放下不必要的身段，恪守最基础的公序良俗，守住言行底线，才是公众人物最该拥有的体面，不然的话你公众什么人物啊你。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是付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
2: 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导演，他抢我台词。<笑>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 坐标河南，一小伙为了赚钱养家努力啊，白天送快递，晚上跑外卖，短短3个月，好家伙暴瘦了40多斤，一下从210斤就瘦到了170斤了，甩掉了一身油腻，整个人清爽帅气。当事人表示啊，自己没有刻意减肥，全是跑单给累出来的。高峰期经常10分钟爬个1-20层楼，单量大，而且又遇上酷暑，站着不动，渴到1天要喝5-6升水，巨大的运动量加持，不知不觉人就瘦下来了。 所以那些天天喊着减肥的，不行，咱说你也送快递跑外卖去吧，对不对？一方面呢，以为社会做点贡献还能赚点钱，对不对？你说这全网各式花式减肥，你套路可以说层出不穷，对吧？啊，有这种疗法，那种吃法，完了还有各种什么产品，哎呦，有节食的、健身的、代餐的，完轮番翻车，看见没？ 但是你看，普通人最真实的瘦身答案，从来不在网红的教程里和网红的产品里面，而是在讨生活的奔波里面。没有刻意的控卡塑形，只有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奔波，酷暑连轴爬楼暴走，一天数升汗水挥洒，实打实的生活负重，硬生生的就碾掉了一身的赘肉和浮躁。 真正的自律啊，从不是拼命的透支自己啊，好好生活，保重体魄也是成年人最顶级的底气。所以这小哥呢，咱虽然羡慕，但是我不提倡，对吗？你这种天气，咱说那不是一般人能受了的，只能说小伙上的身体好，所以不建议每个人都这么去尝试啊。 所以也不必吹捧这种悲情式的瘦身啊，以健康换碎银几两，从来我觉得不值得歌颂。所有光鲜的体重回落背后，全是普通人咬牙硬撑的生活辛酸。没办法，咋整啊？嗯，都是打工人，加油吧！再来说这个啊。 7月25号，浙江杭州一招聘现场，宇树科技招聘的工作人员侯先生就告诉记者了，说我们能给到候选人的薪资，那也是行业里面，那也是偏上的。说实话啊。

0: 咱说这位侯先生已经有点过于谦卑了。他说了，月薪20K 是比较常见的，说一些特殊人员月薪50K 到70K 都是有可能的。70K 多少啊？月薪70000呐、啊？那可是7个 W 啊，那是啊。另外呢，人家也说了啊，说公司想招聘什么样呢，叫复合型人才，不会单一的去看学历，希望他以前的工作经历里面至少还有一些比较匹配的比赛项目。怎么样各位，机会摆在眼前了啊，月薪20K 啊，月薪50K 和月薪70K。说实话韩正，我第一次就是如此的有一种无力感，明白吗？就是你感觉那70000块钱都已经放我面前了，但是我就是拿不着。你说咋整？月薪70000招人啊，不为学历看人。语数科技的这个招聘标准狠狠撕开了当下就业市场的真相，再也不是一纸文凭定终身，硬核实力和复合能力才是新时代的高薪通行证。如今很多人陷入到学历内卷啊，死磕名校光环，却忽略了实打实的实战能力。真正的高薪赛道啊，从来不缺学历普通的尖子生，缺的是能落地、懂实操、有项目经验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给所有年轻人敲了个警钟啊，与其盲目的死磕学历内卷，你不如深耕一下技能，是吧？积累实战，打磨硬实力，未来职场还是实力为王。结果说话真本事永远不会被辜负，老话讲得好，是金子早晚会发光。不是金子咋办呢？打磨自己呗。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男子白天送快递，晚上跑外卖，结果夸嚓瘦了40斤。微信平台内敛甜甜就说了，这我就整不了了，我要是跑完外卖我饿了我就会狂吃，到最后可预见性的不可能瘦，只能会更胖了。管住嘴吧，我天哪。这位叫做早晚锦鲤附体就说了，我只看到了心酸。可不是嘛，咱说但凡要是不是被生活所迫，能这么连轴倒吗？居上 echo 就说了啊，说这真不是长久之计，这真的是用年轻和健康换钱，赚钱重要，但是不能不要健康，还是要注意身体。谁说不是呢？啊，但是没办法，他就这人就到了这地步了，他不这么整，他不行啊，对吧？就是谁愿意如此操劳啊？上官云就说了，这种短期暴瘦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不说了吗？我不提倡，但是我只觉得小伙子身体真是倍儿棒啊。心意静止就说了，干啥呢？这是宣传没苦硬吃呢，还是减肥方法呀？都不是。我在劝你好好享受你的生活，不要有身材焦虑，想吃你就吃，明白吗？哎，你不吃的话，你再说你来世间干啥呢？对吧？行吧，这么说满意了吧？这回这位朋友叫做真理就说了，3个月瘦40斤，1年就可以瘦160斤，2年瘦320斤。大哥不能这么理解呀，不能这么整，你这么整不？哎呦我天，整没了吗？这不，画家2年瘦320斤。再来说这语数科技招人这个啊，想招复合型人才啊，九云顺就说了，只要是人才还是有市场的，所以不要天天在互联网上听那些人给你贩卖焦虑，还是啥呢，就是你得自己让自己有那个实力，对不对？然后你这70000的月薪你就能拿到手了。你光听那些互联网在网上天天告你什么的这个躺平摆烂，你能拿到吗？他给你劝躺下了，他就去拿去了。 这位朋友叫大米饭多吃点就说了，这样的薪资待遇是真不错呀。那可不咋的啊，大米饭能多吃好几碗的都能。田老莲就说了，不看学历只看能力，语数科技招聘那真是务实啊。人家这行业不务实不行，人家这行业你光整那口头的没有用，对不对？你科技产业你必须得务实，他得落地，他得。春天好浪漫就说了，语数科技应该有很多人愿意去吧。是的呀，我也愿意去，但他不要我呀。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复合型人才，我说。这位朋友叫做，这个字我不认识。你说你总整着生僻字干什么玩意儿？他说我去，科技人才也太吃香了。科技人才的确吃香，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科技的，对吧？就咱自己什么脑袋瓜自己心里没数吗？明白吗？就我这脑袋瓜跟科技行业基本上就是不怎么沾边的。这年头也就我也就能整点文娱行业了，现在。讲师胡光超就说了，语数科技招聘能开到7个 W 的月薪，所以啊，说今年啊，很多的高考学子们做志愿规划的时候，都是优先填报的，比如说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相关的专业。那是，你看现在这玩意儿，咱也是大热呀，对吧？但是还是那句话，都挤到这一块儿了，可能内卷就更严重了。对吗？再者说了，你现在看到的是眼巴前儿啊，4年之后啥样你不知道啊。所以就是什么呢？还要有宏观啊，还得有这个宏观的视角和一个纵向的格局。还是那句话啊，先从兴趣出发吧，对不对？因为几年之后，现在如今发展这么快，几年之后啥样谁也说不清。但是如果他做这一行呢，他有兴趣，咱说这一辈子，咱说他能做得下去。要不然你说做半道做急眼了，完了你这。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不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3: 榆林零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9: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4: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2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5: 那里靠傻子续嘛？
26: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各位最近去没去电影院？去了的你就说迷糊不迷糊吧。今年暑期档就上演了魔幻大戏啊，影片是疯狂的提档卡位，遇冷呢就火速撤场，海报文案改的比正片更新都快呢，也被网友吐槽了，这是史上最混乱的档期了。两部豆瓣7分以上的优质影片。

一部撑了十几天，然后就离场了，一部上线两天匆匆下架了，拉高全网期待之后骤然落幕，狠狠地消耗了观众的一个观影信任。优质口碑撑不起票房，很多人就开始质疑内容为王的逻辑是不是失效。实则这行业深陷严重的档期依赖病，一众片方就把这上映的窗口期就当成了赌桌筹码了，一门心思钻空子捡漏啊。啊，咱说也不比电影质量了，比什么？比投机眼光。结果这么一来，就不愿沉下心匹配大众的情绪需求，扎堆儿挤进热门赛道，被投排片，然后呢，行情稍不如意，立刻跑路避险，定力缺失，导致进退全线被动。撤档看似是片方的职行业的慢性内耗，一次次临时改档，仓促的撤映，不断的消磨观众的观影预期，一纸择期相见的体面说辞，掩盖不住市场竞争落败的窘迫。总幻想着说调换一个档期风翻盘了，逆风翻盘那么简单的话，我早翻了，我都。对吧，其实是什么，这不是舍本逐末吗？狭小的市场池子，单凭更换上映时间你就想翻出水花来。反观出圈的冷门佳作已经证明了，真挚的故事，过硬的质感，永远能够击穿排片的壁垒。档期只是影片和观众碰面的时间窗口，绝非决定作品命运的救命稻草。主创把精力耗费在档期的博弈上啊，你还不如好好的打磨你的电影，对不对？你忽视了叙事打磨与受众的适配，你再好的题材终究难逃遇冷的窘境。频繁的改档撤档透支了行业的公信力啊，投机式的档期玩法这玩意走不远，院线市场的良性生态依靠稳定的定档规则，扎实的影片质量来共同铸就啊。与其四处寻找所谓的黄金档期，你不如把自己电影打造成黄金电影，对吧？如果能够打动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你放心，观众只一定会进场买单的。真正亮眼的影片从不需要靠躲闪竞争来求取生存空间，还是一句话啊，就是稳抓稳打，不要投机倒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那个什么李全哲高铁占座一事儿，各位听没听说？有人就说了，谁是李全哲呀？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啊。说据说是个艺人，就是这个，就这么一个叫李全哲的啊，这个高铁占座一事儿，就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小牌大耍。就一桩举手就能或者当事人冷漠摆烂，然后助理蛮横施压，经纪公司撒谎洗白，层层叠加，硬生生的就闹上了热搜了。你说被持证的乘客啊，当面这个核验座位，当事人蒙面装哑巴，拒不挪位。列车开动之后呢，助理反倒理直正一站，当啊这个要挟购票的乘客进行退让，然后呢花钱购票落座的是普通人的合法权益，到了。

0: 反倒成了就这义务，骨子里的特权优越感藏都藏不住。关键是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呀，你怎么这么大的阵仗你要干什么？你事发之后，官方火速甩锅，说票务系统出错，结果被铁路部门一纸通告当场就给打脸了。如此拙劣的公关操作啊，也是让大家反感加倍，全网愤怒啊，从来不是说揪着一次坐错位置不放，大家抵触的是有一些艺人无视公共秩序的傲慢。圈内有不少的从业者捧绿镜，私下出行肆意去底线，高铁霸个座，机场闹个事儿啊，这是公共场所肆意任性平滑，舞台上贩卖的修养人设，现实里面好家伙放任自我。光鲜的包装之下，最基础的公德心严重缺位。再说，那你算哪门子的艺人呢？大众紧盯此类事件，本质是要守护人人平等的公共意识啊！公共规则不会为了明星单独放行，车票对应的座位权也不会因为艺人身份就要自动让位。团队习惯性优先遮掩过错，编造说辞搪塞舆论，不到官方实锤，绝不低头认错。就这份被动的致歉，毫无诚意可言。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还原生命的美，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1: 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每一粒粮食。
4: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下。
5: 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7: 阿七个三星吊旗号，
6: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7: 我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一方黄土养一方歌，一曲信天游唱尽陕北山河。陕北民歌呢，是刻在榆林人骨子里的乡愁，是流淌在黄土高原上的天籁之声，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非遗文化。
1: 高亢嘹亮、质朴热烈的陕北民歌，见证着陕北人的烟火生活、喜怒哀乐。在田间地头到城市的舞台，从老一辈的传唱到少年辈的一个接续，这门古老的本土的艺术呢，正在新时代焕发着全新的活力。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星光满满、歌声满满，非常荣幸呢，邀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老师，以及我们可爱灵动、热爱唱歌和热爱民歌的小学员们呢，是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开启一小时的专属时光，共同来聊一聊这些陕北民歌，听一下童声，来唱一唱这些陕北民歌。

0: 还有呢，从零开始踏实。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和老师聊一聊哈。
1: 对。
0: 那么欢迎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也请徐老师呢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陕北民歌传习所的一些主要职能啊，以及呢开设我们少儿民歌传承课程的初心啊等等，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对。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陕北民歌呢是源于生活，是老百姓随口唱出来的生活百态。传习所的核心工作呢就是保护、传承、普及、创新陕北民歌，挖掘本土经典曲目，整理传唱传统的这种演唱技法。我们传习所呢专门开设这个少儿民歌课程，最大的初心呢就是从娃娃抓起。很多传统民歌的传唱人呢逐渐老去，想要让陕北民歌生生不息，就需要新一代少年继续接力。我们呢希望让榆林的孩子从小扎根本土文化，听懂家乡的歌，会唱家乡的曲，热爱家乡的文化，让古老的信天游在少年歌声中一直传唱下去。
2: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尤其是干这件事儿哈。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听完徐老师介绍了之后也有一个疑问，说这个陕北民歌听起来是那种高亢辽阔有力量，和流行歌曲我们应该说是差别就很大的，一听我们就是地方的一个歌曲。能不能请我们这个徐老师和大家共同说一说，这个唱陕北民歌的时候它最大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去适合于小朋友们来进行学习和传唱呢？
1: 咱们陕北民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真实、质朴、接地气、有生命力。咱们陕北民歌呢旋律是朗朗上口，
3: 对，
1: 而且节奏呢明快，歌词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少儿学习。然后孩子们的声音呢特别的清澈纯粹，用童声演绎经典民歌，会赋予传统曲目全新的生命力，也是对非遗文化最好的传承。
0: 好的，好，感谢徐老师哈，徐老师说的特别的好。那么接下来呢也就是大家这个所期盼的环节哈，我们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六位小学员了啊。
2: 对，
0: 那首先我们第一位学员呢是我们的万浩宇，来请万浩宇小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啊。
2: 万浩宇不是小朋友了、
0: 不是小朋友了那在我们眼里他都是
2: 小
0: 朋
2: 友。对，
0: 来介绍一下
2: 万浩宇，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万浩宇，我来自榆林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我今年也才16岁，正在系统性的学习陕北民歌，传承陕北文化。虽然说我才学了1年多了，但是我也正在努力努力把陕北民歌更好的传承下去啊。谢谢。
0: 吹得这么好，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
4: 给大家带来一首小桃红吧。
0: 好的。清唱一首小桃红
4: 啊。清唱一首小桃红，给你，咱一共是3段。
0: 好
4: 啊，我尽快。
0: 不要尽快，咱们要唱好。
4: 好。呀个子儿月儿的娃娃声，二楼爹娘爱财神。

来呀呀，结拜上流过来，农家的干哥哥，小妹妹小哥哟哟，爹出了一盏灯，三个字儿。

0: 好，谢谢。
1: 唱得太好了。好的，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万浩宇哈。嗯，好，那么接下来来王哲明小朋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林市第二小学的学生。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感受林》。
1: 嗯，好的。
2: 走头头的那个路子儿哟，站在站在那个灯。哎呀，带上了那个溜子儿哟，哦，娃娃的那个手，白脖子的那个哈巴儿哟，臭男的那个牛。哎呀，你爸是我的哥哥哟，哦，走你的那个楼。哎呀，你是我的哥哥哟，哦，走你的那个楼。谢谢大家。
3: 唱得太好听了，这个童声真的是很好听。
1: 好，接下来有请彭程，彭程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这个是我们今天六位今天的节目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小朋友，我们介绍一下。
4: 尊敬的各位老师、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叫王鹏程，今年十岁了，就读榆林市第28小学2年级一班。
1: 嗯，今天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4: 今天我给大家带一道道婆婆下场。
1: 好的。上。

0: 去求肉儿油，小肉嘞，我会嘿嘿嘿。谢谢大家
1: 啊，唱完了太好听了，
2: 感谢小鹏程啊、为大家送出的这一段的
1: 上一道
2: 波波，
1: 下一道道凉哈。
2: 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曹一凡小朋友。
1: 曹一凡应该说是老师这样说他，说是铁肺。就你要知道、
2: 啊、
1: 对，你要知道曹一凡的声
2: 音
1: 力有多高
2: 了，甚至刚刚我们已经领略了一下啊，来浅浅的领略了一下，现在要正儿八经听了啊，
1: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曹一凡，今年是11岁了，就读于榆林市高新区第12小学，今天很开心能来到广播电视台。
1: 带一首什么歌曲呢？
3: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山丹的开花红叶叶。
1: 好
2: 的。

撞，千家万户哎来嗨哟，把门儿开哎来嗨哟，快把咱亲热爷接来。

0: 谢大家。
1: 太棒了，
2: 怎么样，是不是
1: 真的是
3: 名
1: 不
3: 虚
1: 传
3: 吧，这个铁肺。
2: 我觉得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有点收，好像就是觉得
1: 还没有完全放开，
3: 没有完全放开那种感觉。
1: 而且我们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把话筒推子一直在往下来推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
2: 若曦，
1: 对，刘若曦小朋友，
2: 若曦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叫刘若曦，今年10岁了，就读于高新第12小学。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高楼万丈平地起》。
1: 好，
2: 高楼万丈平地起，预备起。
0: 高

0: 家。
1: 好的，感谢若曦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这首《高楼万丈平地起》哈。嗯，好，接下来郝一阳小朋友，哎，小朋友你要为大家送一首什么呢？来，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林高新区第八小学四年级六班的郝一阳。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微风腰鼓黄河口》。
1: 好。
2: 黄河之水天上来，南北北上行天游。酸甜苦辣一碗酒，英雄还是壮家汉。黄河之水天上。

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的九十九天转，九十九对秧歌扭得欢，微风摇鼓黄河口。都说黄河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有九十九天转，九十九只唢呐吹得响，微风摇鼓黄河口。好一片柔情似水，好一团燃烧火焰，好一道蓝，好一个虎踞龙盘。都说黄河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有九十九天转，九十九对秧歌扭得欢，微风摇。

0: 须要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些可爱又灵动的孩子们哈。
1: 对，我们的六位小朋友呢，刚刚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啊，非常棒的演绎了自己的六首歌曲啊。那么我们呢也想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哈，因为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呢，有不少零基础起步的孩子，当然呢，他们呢也有一些是常年参赛的优秀的选手啊。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哈，您觉得这个小朋友学习这个陕北民歌最难攻克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然后呢，又觉得这个学习民歌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的成长收获呢？
2: 对于小孩子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就是气息的把控，
1: 对，
2: 然后咬字的韵味，还有咱们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腔调。但是坚持学习陕北民歌对孩子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0: 对，应该说是每个孩子当他站到了这个舞台之上的时候，每个人提升的那种自信心态都是不一样的哈。确实。其中我们现在六位的这个不能说小朋友哈，其中也不是小朋友了，学员当中他有已经是刚刚举办过7月28日的时候，我们是了解到了举办过这个个人的一个独唱音乐会。
1: 对，就
0: 是谁呢？
1: 万浩宇同学哈，28号的时候呢是举办了个人的演唱会，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你那个歌单啊，唱了很多的歌曲哈。哎，浩宇同学，我在都看不到哈。浩宇同学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举办这个个人演唱会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
3: 主要是为了就是给家里面人汇报演出，
1: 对，
3: 然后顺便给就是老师。还有很多家长来观看的一个小型的汇报演出，
0: 是给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哈。这个浩宇应该说是这个年龄也不大啊，刚才说到16岁
1: 哈，
3: 怎么
1: 最重要是浩宇同学说他才学了
0: 一年
1: 啊，那么一年的时间，然后呢就可以举办这个个人的演唱会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你在这个演唱会当中唱了多少曲目呢？
3: 我和我师父一共是11首歌。
1: 11首歌怎么样？11首歌下来怎么样感觉哈？
3: 我整体其实感受，我11首歌下来其实已经很累了，真的很累。然后衣服已经湿了，全部都湿了，整个人就是非常疲惫。
0: 应该说办个人的这个独唱演唱会音乐会，跟你平常的时候个人就是来进行比赛的时候，你觉得这两种心情怎样来转换的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3: 一个是激动，然后就是演唱会的时候呢肯定是激动了，然后比赛嘛，比赛有时候呢就是完全凭心态了。
0: 对，
3: 两种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哈。那么就是这一场演唱会的举办哈，然后呢这10几首歌唱下来之后，有没有坚定你的一个更加的要学习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信心呢？
3: 有。
1: 是有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哈？准备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3: 想把陕北民歌带到更大的舞台去。
0: 确实。其实有些时候像我们年轻一辈的时候，老一辈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说是来继承下来传承下来，年轻一辈更加喜欢唱这个陕北民歌，我们就觉得是非常的难得了。
1: 对，
0: 尤其像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们，像
1: 小朋友们
0: 啊，对，这个年龄非常小，很多人都会说喜欢唱什么摇滚呀，什么流行呀。浩宇为什么说是我就喜欢唱这个陕北民歌呢？怎么样喜欢上这个陕北民歌的呢？
3: 其实陕北民歌我从小6、7岁那会儿，我一直也唱，但是也唱不好。
0: 怎么唱不好的？
3: 就是我那会儿自己嘛，然后也就瞎唱瞎练。然后
1: 就是没有系统的学习，
3: 对，没有系统去学习。然后最后我在初中的时候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接触到了我的师傅。也是高林老师，很偶然的一次机会，然后我系统性的学习了一年，真的进步非常大。
0: 对，其实相对来说高林老师也算是发现你的这个好苗子，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嗓音本身比较好一些了。
3: 天赋也占大多数。
0: 对，天赋是占了80%-90%了。
1: 对，肯定是这样的哈。
0: 接下来就给我们大家再带来一首陕北民歌吧，清唱一首。
3: 再给来一首那个走三边吧。
0: 好，走三边来一首。

一条条那个路上有肉麻麻那多，都赶上那个三别游，去把那宝贝驮。三别别的那新三宝名气大，二毛毛羊皮铁嘎嘎草，还有那个大青叶。三悠悠那个林七悠，地悠那菜，如今有那个三别游，又把那宝贝提。三别别的那新三宝命更大，石油煤炭天然气，运到北京和西安。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哈，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徐老师，我们的六位可爱灵动热爱民歌的小学员们啊，再一次欢迎大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呢我们六位小学员呢已经呢是展示了自我啊，每人呢来送出了一首陕北民歌啊，让我们呢是过了一下这个耳朵的瘾啊，非常的好听啊。
1: 嗯，才知道说我们的陕北民歌确实还是后继有人的。
0: 对，
1: 刚才也是和老师来了解到一些，再和徐老师来说一说吧。我们说这个唱陕北民歌，我们也有成人唱嘛，对不
0: 对
1: 我们现在刚才听到这个是儿童唱，也就是我们少儿的演唱的陕北民歌。
0: 对的，
1: 那他们中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咱们成人演唱陕北民歌呢，最多的就是沧桑厚重，深情，可以对这个感情的掌控是比较好的，那就是干净纯粹，充满朝气，就是没有太多华丽的技巧，只有质朴的热爱。
0: 对，我真的是听出来了啊。
2: 对，就是用少年的声音传承咱们黄土文脉，这也是我们坚持做少儿民歌传承的意义。
1: 对，确实，其实越来越多的家长来重视我们本土的一个传承，应该说是主动的让孩子们来进行学习这些陕北民歌。那徐老师来说一说，就说是如何让孩子们正确来进行引导一下，长期来进行坚持学到这个陕北民歌。有的人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哈，可能学
1: 的热度
0: 学了几次就
1: 如何来进行坚持下来呢？
2: 我们的一贯原则就是多鼓励，少批评，
0: 对，
2: 然后就是多给孩子们创造展示的机会，
1: 对，
2: 让孩子们积极的参与舞台演出，让孩子们在舞台中收获这种成就感。然后我们也会督促家长多陪伴聆听，日常和孩子一起听民歌聊民歌，营造这种文化氛围。
0: 对，
2: 然后就是循序渐进，基本功呢日积月累，不用急于求成，坚持就会看得见的进步。
0: 对，好的，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孩子们呢都来学习这个陕北民歌，而且呢坚持的来学习哈。好，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小朋友们的一些问题了啊。好，我们要随机问到小朋友们，来，我们先问一下朋友，哎，点到了，点到谁就谁啊。来，曹一凡小朋友，你学习这个陕北民歌学了多长时间了？
3: 大概就2年半多一点。
0: 是怎么样？是你爸爸妈妈让你学呢，还是你自己就喜欢这个陕北民歌呢？
3: 因为最初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所以妈妈给我报了这个兴趣班。
0: 对，
3: 我还参加过好多次大型的声乐比赛。
0: 哦，来给我们说一下获得了哪些奖项呢？
3: 比如在全国银河杯总展演和陕西省银河杯总展演都获得金声奖。
0: 哦，
3: 在榆林市高新区艺术节声乐比赛荣获了1等奖。还在我们学校的每次的都获得1等奖。
0: 哦，太棒了啊，获得了很多的这个比赛的奖项哈。然后呢自己有没有什么小小的心愿呢？准备以后怎么样来学呢？继续要好好的学吗？还是
3: 继续要好好的学，并且把陕北民歌带上更大的舞台。
0: 哦，说的太

0: 棒啊，
1: 小小的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心愿，相信我们的陕北民歌也是后继有人可以来进行传承下来。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彭程，来，彭程小朋友啊，你学习这个陕北民歌多长时间了？
3: 差不多两年了。
2: 两年了啊。那么你是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3: 第二届银河杯全国总展演金奖，龙腾虎跃闹新春，少儿春晚特金奖，桃李绽放全国青少年一等奖。
2: 哇，好厉害啊。
1: 咱们也就是一参加比赛，咱们不是金奖就是一等奖，是不是？都是金奖和一等奖。当时觉得唱这个陕北民歌时候是自己喜欢，是妈妈给报的一个兴趣班呢？
3: 是我想传承陕北民歌到更大的舞台。
2: 哇，好啊，这个梦想特别的大哈，也特别的好啊。那然后呢，也是到自己的一个什么小小的心愿呢？
1: 想要继续
2: 好好的唱歌是吗？
3: 想要继续学习陕北民歌。把陕北民歌带出大山，走进城市。
2: 哦，好。你最喜欢哪一首陕北民歌呢？
3: 泪带带抛着沙河后岭。
2: 哎，好的，特别的棒啊。那么哲明，来，哲明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参加过什么比赛没？
4: 我参加过学校的比赛。
2: 学校的比赛。你学了多长时间呢？
4: 学了差不多一年左右。
2: 爸爸妈妈支持你学习陕北民歌吗？
4: 非常支持。
2: 那你喜欢哪一首陕北民歌呢？
4: 我最喜欢的是感生灵。
2: 对，感生灵，
4: 因为他的歌词嘹亮活阔，我非常喜欢他。
2: 好的，好，喜欢的歌曲我们一会儿就一定要让小朋友来送了啊。来，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若曦，来，若曦小朋友跟我们说一下，你学习了多长时间了？
5: 我学习了快五年多了。
2: 学习
1: 这
2: 么长
1: 时间，很长了。
2: 那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比赛呢？
5: 银河杯呀，杨音呀，然后还有那个快乐阳光之类的。
2: 你在参赛的时候上台紧张吗？
5: 不紧张。
2: 不紧张啊。
1: 还记得上台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吗？很多了。
2: 很多了，唱过很多歌曲了，是吧？
1: 参赛比赛也是很多了。有什么样自己的小小的心愿吗？对于自己学习的陕北民歌？
5: 我想唱得非常好。想更努力一下。
1: 更加努力的唱好陕北民歌。
2: 然后呢，我们要将来要上更大的舞台，对不对啊？
5: 对，
1: 把陕北民歌传唱出去。
2: 对啊，要唱得高，唱得远哈，唱得出去，是吧？好的，非常的好。来，易阳，好，易阳小朋友。
6: 我学唱歌差不多就学了两年多一点点。我获得的奖都有。全国青少年银河杯一等奖。在北京，然后还有在西安的全国青少年银河杯获得了一等奖。还有在那个畅想未来。畅想未来获得了那个一等奖。
2: 非常的棒啊。
1: 是孩子们参与到的这个活动啊，包括比赛
2: 非常的多，
1: 太多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朋友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合唱来送给各位呢？我们知道这个曹一凡、刘若曦、郝一阳啊，三位小朋友要为我们来送出一首合唱，是不是啊？来，我们先为大家送出一首什么合唱呢？
1: 是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好吗？
2: 好的，那么我们就来为大家送出这首歌曲。我们三位要不要站起来呢？
5: 可以
1: 站起来哈。

0: 谢谢大家，
1: 非常棒哈！三位小朋友为大家送出了这首合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哈。嗯，我们知道这个小朋友们合唱呢，还准备了好几首呢。嗯、接下来我们首先听另外两位小朋友的合唱怎么样啊？
2: 嗯，哲明和
1: 哲明和彭程为大家来送这一首歌曲，你们俩为大家
2: 合唱哪一首呢？
1: 嗯。先唱哪一首？上一道坡坡，下一道道凉吗？
0: 感生灵。
1: 可以，感生灵也可以。来，
2: 感生灵啊。嗯，好，预备，走。
3: 走头头那个路子儿哟，在那个灯，哎呀，带上哟那个铃子儿哟，哦。声白脖子那个哈伴儿哟，头奶这儿的那个牛，哎呀你手里儿那个人儿哟，哦过呀来了，
0: 你若是
3: 那个

0: 哟，哦，走你的那个喽。
1: 唱的太好了，嗯，好，来请坐。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朋友啊。
2: 对，这个童声一出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刚才那个一凡也说了，说是我们还有一首歌呢，还没唱完哈。
1: 嗯，
2: 那接下来再把另外一首和大家吧，哪首呢？是什么？
3: 南
2: 泥湾。好
1: 的，
2: 好，还是三个人一起吗？三个人一起，好嘞，好，把这首南泥湾送给我们吧。

0: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小朋友哈，为大家送出的这一首
1: 《南泥湾》
0: 哈。嗯，我们今天的六位的小朋友都表现得非常的棒哈，不但呢自己演唱了，而且刚刚呢又为大家合唱的送了几首歌曲啊。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呢，也是一直致力于传播陕北民歌，讲好榆林本土故事啊。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徐老师，您对这些孩子们最大的一个期许是什么呢？
2: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和我们。

0: 跟一样，就是不忘初心，坚持我们的初心，让咱们陕北民歌呢生生不息。
1: 对，
0: 希望他们也继续能够接力传承咱们陕北民歌，也希望更多的榆林孩子爱上咱们陕北民歌，把家乡的歌声唱下去，也就像孩子们希望的一样，能唱上更大的舞台。
1: 对
2: 对
0: 对， 对，让咱们非遗文化呢在少年一代中生生不息，
1: 对
2: 啊，深深扎根下来。
1: 对啊，今天我们来这个六位小朋友哈，我们也是今天就很开心很欣慰哈，
2: 对，
1: 觉得我们的陕北民歌真的怎么可以唱得这么远哈，孩子们都这么喜欢啊，而且唱得这么棒，而且刚刚小朋友们也说了他们的奖项啊，孩子们你们出去表演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就是外地的这个游客们什么对我们陕北民歌的一个感受，他们喜欢吗？
3: 喜欢，
1: 是不是很喜欢听呢？
3: 是，
1: 对啊，这样也坚定了我们更加的要将这个陕北民歌呢要唱出去的这种信心，是吧？啊，
3: 嗯，
1: 对，
2: 确实，
1: 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六位小朋友呢，是不是接下来就是我们让大家来集体
2: 来一个合唱吧？
1: 嗯，
2: 好不好？
3: 嗯，
2: 对嘞，
1: 好，
2: 合唱一首什么歌呢？高楼万丈，
3: 万丈平地起。
2: 好的，我们六位小。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听见广播，来看一下我们在听见广播当中六位小朋友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合唱，叫做高楼万丈平地起。好，我们来一起唱一下这首歌。好，
3: 高

0: 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哈，我们现场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老师和我们的六位小学员哈。六位小学员呢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表现的也是非常的棒哈，分别呢演唱了自己喜欢的陕北民歌，也还有呢刚刚呢他们又合唱了几首曲目啊，非常的好听，也是呢非常的感谢大家哈。我们说快乐的时光呢总是短暂的，那个一个小时的很快哈，然后呢我们一起呢就度过了，很开心啊。
1: 今天呢再一次感谢我们民歌传习所的老师的一些分享，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可爱的小学员们的一些精彩的演唱与真诚的分享。我们说歌从陕北来，身自少年出，愿这些嘹亮的陕北民歌响彻黄土的大地，飘向五湖，小小少年不负热爱接续传承，让千年的非遗文脉呢是生生不息，岁岁回响啊。
0: 好的，感谢啊！我们后的时间当中呢，可以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呢为我们送出更多的你们喜欢的陕北民歌。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好。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

0: 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21 o'clock。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4: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3: 岁月不露点不打样。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多元的歌，卸下一整天的紧绷，享受下班路上的悠闲时光。那开始为大家来送出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刘惜君和王赫也一起合唱到的《大风吹》，我觉得特别符合现在的天气啊，因为我刚刚还看到外面是狂风大作。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曲是胡杨的《弃春》，曲风温婉静谧，编曲清淡雅致，满是春日悠然的氛围感。忙碌的日子总是步履匆匆，那这首歌呢也是提醒我们要慢下来，给自己留一点品茶放空的小惬意。

这首歌呢是由金润吉演唱到的《空荡荡》，唱出了独处时的安静心境。我们大多时候呢忙着社交，忙着奔波，偶尔心里有空落落的时候也非常的正常，接纳自己的情绪，和自己好好来相处。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萧亚轩，《因为你》，节奏轻快又浪漫。萧亚轩经典的情歌《因为你》甜而不腻，生活有辛苦奔波，但总有家人好友心上人，成为日常当中的光亮。正是身边温暖的人，让平凡日复一日通勤的生活充满了满满的甜度。见

远比财富更加的拼是为了生活，千万别弄丢了简单的快乐。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贫穷》。

0: 这首歌呢也是比较老的一首歌，来自于杜德伟，跟着我一辈子，
1: 细心的包容，
0: 算是一首复古甜蜜的金曲。
1: 出现在何时，
0: 这首歌呢浪漫又热诚，旋律呢带着年代独有的温柔热烈，适合送给长久陪伴自己的伴侣家人们，有人一路相守陪伴就是莫大的幸运。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毛不易演唱到的《如你所想》，也是毛不易一贯的平时志。这首温柔又包容，人生很难远，很多事情呢不能尽如预期，学着要接纳不完美，随心而行，好好的善待自己，不必强制圆满，

用力的小半过后呢，下一首歌来自于刘亦菲和王铮亮一起合唱到的《还在这里》。

玫瑰藏起了荆棘，人心藏起敏感，世间最好的温柔是愿意了解你的全部过往。陈娜丽莎的这首《愿闻其详》唱尽了自我接纳与真诚的爱意，愿往后有人读懂你的所有，不问表象，愿闻其详。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深东渡。今天我们一起来回望盛唐，解锁一段跨越山海二年的文明佳话，鉴真东渡。盛唐时国力强盛，文化开放，万国来朝的繁华之下，中外文明交流从未停歇。公元742年，日弘瑞普照远赴扬州，

0: 待业大明寺高僧鉴真，恳请他东渡日本，传授正统的佛法，规整当地松弛的佛门戒律。彼时大海凶险，渡海九死一生，众弟子无人感应。55岁的鉴真却毅然许下誓言，诸人不去，我即去耳。自此立下了东渡传法的毕生心愿。谁也未曾想到，这场奔赴竟是一场历经6次出海、5次惨败的漫漫征途。鉴真遭遇了官府阻拦、船只触礁、粮食断绝等重，随行弟子有人离世，有人退却，挚友荣瑞也病逝途中。常年的与海上奔波，更是让他年过花甲后彻底双目失明。前路尽是坎坷，却从未动摇他的初心。即便身陷绝境，双目失明，就坚守本心，从未放弃东渡传法的信念。终于在公元753年，66岁的建成了日本遣唐使的船只，第六次扬帆出海，冲破茫茫沧海的阻隔，成功抵达了日本，圆满完成了坚守12年的心愿。抵达日本之后，鉴真受到了皇室与民众的盛大礼遇。他不仅弘扬了正统的佛教，开创日本律宗，更将盛唐的建筑技艺、中医药理、书法艺术、农耕文化尽数带到了东瀛。他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成为了日本千年建筑瑰宝，守护着中日文化交融的印记，也因此被日本人尊为天平之门，亦为奈良时代文化的屋脊。公元763年，鉴真在日本安享圆寂，将余生全部奉献给了中外文化交流。回望这段历史，鉴真东渡从来不只是一场佛法的传播，更是一场文明的奔赴，信念的修行。在交通闭塞、山海阻隔的古代，他以凡人之躯，秉赤诚之心，不畏艰险，矢志不渝，用一生来诠释了包容友善、坚韧坚守的华夏风骨。千百年岁月流转，沧海桑田变迁，鉴真跨海东渡的故事早已化作中日文明交流的不朽丰碑，让坚韧与包容的东方力量跨越时光，生生不息。历史从未远去，风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展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仓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装。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1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关系，我也要带着你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脂

0: 听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你们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5: 可丽斯停，如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面。
1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那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
18: 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9: 那是唯一一次，
2: 没有机会了。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走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
1: 欣赏榆林第二，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7: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4: 我就是不明白，你们怎么那么喜欢他，何必耽误时间呢？
5: 有没有想错隔离喎？从来都冇谂过要同你发生咩关系。如果我要嘅，我就有更多选择。我只系想同你做个饮酒嘅朋友。
4: 能做的。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戳爷 Take Yourself Home。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

在听完了年轻一代的音乐人当中创下了很多记录的音乐人，他的嗓音也非常的慵懒，歌曲当中呢有一种吉他配合鼓声的那种碎裂的，听到钟声，歌名叫做《一场烟火表演》。

你知道吗？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一位音乐人万晓，小丽的乒乓球还是打得不错的，这是音乐人之外的一个小小的属性和特长啊。如果你

喜欢他的音乐，或者是说你喜欢之前在韩寒的电影当中他的一些创作，一定要去现场来听听，听最好的万晓利。听到来自于万晓利的创作，歌名也是一个地名，库布齐。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像这滚烫的月光射进我窗前，我会在同一个角落把自己灌醉，还始终无法向你敞开心扉。每当我想要开口却说不出来，站在街上的人。

虽然刚刚唱歌的张希你并不想熟悉他作为一个音乐人的身份，但其实他弹奏的音乐你早就已经听过了，因为他在音乐圈当中已经幕后工作了十多年。你知道吗？知名的电视节目《非诚勿扰》的主题曲编曲也是由张希来担纲的，而且呢还有一些音乐人的演唱会在现场呢你也看到过他担任主吉他手，实力非常的棒。刚刚的歌曲呢名叫做《成梦》，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其实音乐圈当中有很多的音乐人，他们有很多巧思，在做音乐的时刻呢没有办法展现的完全，所以他们把一些创意放在了音乐的周边啊，有一些音乐人他们的周边里面你应该有见过，像冰箱贴啦、纽扣啦、水杯啦、毛巾啦，都是比较常见的。后面呢慢慢也发展出来，有一些音乐人他们会做一些像 U 盘啦很实用的周边。说实话，接下来马上要出场的旅行团乐队，他们在做周边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很有想法，非常的有趣。当年呢放下过豪言壮语，说如果我做不好音乐我就回柳州卖螺蛳粉，所以呢他们的周边当中经常会出现螺蛳粉的样子。这创意满满并且一直有着超高人气的旅行团乐队永远都会在。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生命的美，如果又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哎，您别着急，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爱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教家庭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追赶超越新篇章。
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
1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敬畏规章，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敬。
14: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磑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5: 现在是凌晨0点。

着风，就将我的目光一并带去天空。当你无声驻足在身后。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让节俭办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3: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3: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治愈你。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哦，我买的旅行箱收纳袋到了，你看啊，别看这小小的袋子，用途可大了，什么我们的日用化妆品啊、沐浴露啊、洗发露啊、乳液啊、零食，还有内衣内裤都可以单独存放，而且可以合理利用旅行箱的空间，特别方便。这个应该是我买的旅行套装分装瓶，你看它有喷壶，还有按压的瓶子，还有滴管瓶，这很方便，去保存那些护肤品啊、我们的香水啊，都可以放在这些小瓶子里，又不占空间，种类呢又很齐全。哎，他还送了那种小贴纸，可以在每个瓶子上贴上，或者再写上字，便于区分种类。这个真的太方便了。哦，还有这个折叠热水壶。之前我看到一个推荐种草的，就是热水壶可以这样折叠存放，我们出去如果住酒店啊，或者住的地方水质不干净或者没有热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热水壶烧水喝了。我考虑的是不是很周全。嗯，你在做什么呢？亲爱，你打两个生鸡蛋在杯子里干嘛？黑暗料理，生吞鸡蛋。嗯，为什么要加牛奶啊？哦，你是要做法式吐司啊？用牛奶、蛋液煎上奶酪吐司，做出来就像那个超大的蛋挞。那个吐司蛋挞是我最爱的面点小吃，每次路过商业街都是那家店，必须要买。你竟然学会做，我看你怎么做的。两个鸡蛋，100毫升的牛奶，香草精。哦，他们说这个如果可以用柠檬汁代替的，搅拌均匀，倒到烤盘里，然后把厚吐司放进蛋液中。

这个声音好治愈。你要记得翻面，两面都要有蛋液，这样才好吃。香味一下就出来了。煎到轻轻的金黄，淡淡的金黄就可以翻面了，然后再放到烤箱里面加热10到20分钟。真好。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
1: 在耳边。

朋友说，谁又不想好好过日子呢？你把所有能吃饭的本事毫无保留地砸到生活的漩涡里，生活想一下子吞噬你也得掂量掂量，怕就怕你不想出力，一边抱怨生活一边生活，好运啊都被一声又一声的叹息带走了。你想要的那个爱人啊，是那个陪你并肩站在船头的人，陪你一起撒渔网，

0: 一起笑着用尽力气拉网。就算网里是小鱼小虾又怎样呢？他说裹上面用油炸，很酥很香。就算是大风大浪来的那个晚上，你们很害怕，他紧紧地握着你的手，另一只手指着天空，笑着告诉你，你看那个月亮好大好圆，咬一口一定很甜。也许大海茫茫没有方向，但是你一定愿意拼命给这个爱人新开一条航线。好像结婚以后没有什么可以打败我们，爱这个东西啊，说不清道不明。你说一个女人一生的温柔是什么？假如走到金婚这一天，一日三餐这种小事儿吧，她要走进厨房五万多次。一个男人一生的温柔是什么？你可以给他寄五万多次围裙，也可以为他下一次又一次厨房，或者换一条又一条新的围裙，也可以站在灶前陪他说说话。重要的是别让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孤单地准备两个人的晚餐。伤一个女人的心可简单了，你让她开开心心准备两个人的晚餐，最后一份放在冰箱里。总是如此，在时间面前她就会缴械投降。可是暖一个女人的心也简单，回家吃饭就好。世间的东西多耀眼啊，你也是其中一份。其中日月琉璃灯红酒绿也耀眼，但是都没你好看。你一个人的时候也没被生活戏虐得如此狼狈，为什么偏偏责怪婚姻呢？其实啊，琐碎的烦恼一直都在，如果你有底气昂首向前走，生活能拿你怎么办啊？结婚就是有一个人替你撑腰啊。让我们对明天怀满期待的是婚姻，让我们烦心一地鸡毛的也是婚姻。期待和烦心反复更迭，就是我们平常而普通的日子。你说你熬不下去了，是缺八宝粥呢还是白砂糖？是缺小肋排呢还是嫩冬瓜？是缺娃娃菜还是小豆腐？条条大路通菜市场啊，懒啊，你点外卖啊。嗯，拿出一点结婚的样子，我就知道你不会甘心让自己碌碌无为，不会甘心自己爱的人被生活欺负，不会轻易放弃。这世上呢，从来不缺努力去生活的人，那个扛着大袋子行李的人也是某个人引以为傲的老公，那个打电话告诉妈妈我过得挺好的少年也是某个人掌上挚爱的儿子，那个远嫁时哭得泪眼朦胧的姑娘从未被生活。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 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丘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

0: 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0: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其实很多情歌手的背后啊，都有非常不错的填词人，比如说许茹芸的背后有这一位许常德，他笔下的歌词呢，往往是感性的、婉约的，包括上华旗下的歌手像齐秦啊，许茹芸啊。许美静啊，熊天平啊，他们写的词都成为畅销曲目，长盛不衰。

0: 比唱的音乐呢，跟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过耳不忘。
1: 一个梦遥不可及，一碰就碎了一地，假装

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他说的是扔掉看得见的东西，改变看不见的世界。很多时候每一次断舍离呢，可能就意味着一次新生了。当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乱如麻的时候，这往往就意味着，哎，到了该清理的时候了。不管是你的房间还是你的内心，我们都需要断舍离。千言万语总结出来这句话，将不需要、不适合、不舒服的东西替换为需要、适合、舒服的。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